0: 往前就会。
1: 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
2: 品种51个，其中华肯麦四号、拉2577-3，亩产达760斤以上，为农场大田单产提升体脂增效提供了保障。
3: 目前，经过南繁加代、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杨光伟凭借扎实的科研能力和亮眼的育种成果，斩获自治区农牧业丰收二等奖、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制定地方小麦种植标准。同时，他积极开展师带徒传帮带工作，倾囊相授育种实操经验与科研技巧，为农垦种业培育青年后备力量，夯实行业人才根基。从零下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润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
4: 我们一代代育种人候鸟式的迁徙，接力攻坚，只为更快培育出耐寒、高产、抗病的优质品种。一粒粒小小的种子连着土地，连着丰收，连着粮食的安全，我会一直扎根田间，逐光而行，持续深耕育种事业，守护好北疆粮仓。
5: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之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对吧，
2: 外国是如何收割的，这个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农耕文化，希望以后还能来参加。
3: 除参与各类农事体验之外，游客还相聚贡米长桌宴，长桌顺着田埂依次排开，宾客伴着阵阵稻香，贡品地道农家风味。夜幕降临，大家
0: 树后的他需要长期服药静养，避免受凉与感染。去年冬季，河岸寒风呼啸，河水冰冷刺骨，一名群众意外落水，在水中奋力挣扎，情况万分危急。途经现场的他目睹落水者命悬一线的危急场景，没有丝毫迟疑，毅然冲向河边，纵身跃入寒冬冷水中。他咬紧牙关，拼尽全身力气靠近落水者，稳稳拖住对方头部，奋力向岸边拖拽。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救人的信念，他成功将落水群众安全救上岸，为对方抢回了宝贵的生机。
3: 一下去全身就冻僵了，手脚发麻，浑身发抖，救人的时候体力消耗很大，越游越虚，全程咬牙撑着，就想着必须把人安全救上岸。
0: 惊险过后，谈及自己冒死救人的举动，他的话语朴实而动人。他坦言自己比任何人都珍惜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也深知受凉感染对自己的致命影响，但在生死瞬间，善良是唯一本能。吴光维妻子彭娟：
4: 我们都清楚他身体底子差，一直要好好的休养，冬天他就最怕受凉感冒了。那天他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河里救人，我心里特别的揪心，既为他感到了骄傲，但又十分心疼他。他本性就是个心软善良的人，平日里待人宽厚，总是伸手帮助别人，这次救人呢，完全是

0: 溪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

不知，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

田鸡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

0: 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

0: 提供高效就业渠道。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值秋粮集中收购季，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智慧粮食系统，以数字化、智能化模式革新传统粮食收储方式，打造收粮烘干仓。
2: 你还有钱吗？我希望更多人来模仿我，甚至超过我，因为大山的老百姓呢需要我，更需要他们。
0: 如今的毛小新怀揣一腔质朴与热忱。

好像一双无情抓住的手，悄悄把他的时光带走。再回去那年的冬，不再有人等我太久，要如何纪念那些年？孤独拥挤在深夜，某年的某月，在秋风以后。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我国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具体目标也很清晰。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这意味着种粮大户基本都能被保险覆盖到。方案还提出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也就是说保费里更多的钱要用在赔付和服务上，而不是被中间环节消耗掉。对咱们农民来说，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保障更全，理赔更顺，服务更到位。种粮有保险，特色种植养殖也有保险，遇到灾害能及时得到赔付，恢复生产就有底气。大家平时多关注当地农业保险的投保时间和政策，该参保的及时参保，把国家的惠农政策用足用好，让种地更有保障，更有奔头。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4: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5: 万木凉
6: 闲书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难凡育种之路布满挑战，但在他心中所有奔

0: 播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1: 有时候会很想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但是每次去呢，是两个人一起，条件很辛苦，两个人既要收割，也要晾晒种。但是看到种子以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很值得。作为垦三代的话，就是向老一辈育种专家学习呗。相对于以前的话，就是我们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多向他们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
0: 10多年来，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种业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2: 近5年来，实验站成果显著，科技人员自育小麦品种6个，引进推广品种51个，其中华肯麦4号、拉2577-3，亩产达760斤以上，为农场大田单产提升、体脂增效提供了保障。
0: 目前，经过南繁加带、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杨光伟凭借扎实的科研能力和亮眼的育种成果，斩获自治区农牧业丰收2等奖、劳动模范、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制定地方小麦种植标准。同时，他积极开展师带徒传帮带工作，倾囊相授育种实操经验与科研技巧，为农垦种业培育。

0: 用重获新生的生命点亮他人的希望。请听宝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振铎采制的稿件。六年前，吴光维确诊尿毒症，饱受病痛折磨，经历肾移植手术重获新生。术后的他需要长期服药静养，避免受凉与感染。去年冬季，河岸寒风呼啸，河水冰冷刺骨，一名群众意外落水，在水中奋力挣扎，情况万分危急。途经现场的他目睹落水者命悬一线的危急场景，没有丝毫迟疑，毅然冲向河边，纵身跃入寒冬冷水中。他咬紧牙关，拼尽全身力气靠近落水者，稳稳拖住对方头部，奋力向岸边拖拽。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救人的信念，他成功将落水群众安全救上岸，为对方抢回了宝贵的生机。
1: 一下去全身就冻僵了，手脚发麻，浑身发抖，救人的时候体力消耗很大，越游越虚，全程咬牙撑着，就想着必须把人安全救上岸。
0: 惊险过后谈及自己冒死救人的举动，他的话语朴实而动人。他坦言自己比任何人都珍惜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也深知受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仙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无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

0: 样，就是他弄错了，他是热敷，他现在不是有好多那个眼贴吗？是热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哎没有用，其实是敷错了。
1: 冷敷和热敷其实都是有讲究的，都有助于我们眼表疾病的康复，我们一定要选对。像过敏性结膜炎啊，我们一定要选择冷敷，你越热子是连起来的。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有哮喘呢、有湿疹呢，这些过敏性疾病的，那我们也支持过敏性结膜炎。
0: 好，这非常详细的跟大家做了一个区分啊，大家也其实可以如果说自己有相应的症状的时候的话，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的话，再请李主任跟大家说在治疗阶段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了。好，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938，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嗯，宝贝，怎么了？
5: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6: 你的
1: 更多啊，反复发作，有这个全身的过敏的这个疾病啊，那我们就可以临床诊断过敏性结膜炎。
0: 嗯，这是过敏性结膜炎，干眼这一块呢？
1: 嗯，干眼的话，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检查啊，但是一般是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干眼我们讲了是这个泪膜不好了，不稳定了，我们叫干眼。那我们就滴一滴这个荧光素啊，就是我们静脉做造影的这个荧光素，稀释的荧光素啊，那我们泪液就可以染成这个绿色的，对不对啊？绿色的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你那个泪膜破裂的时间啊，一般小于10秒钟啊，我们就诊断为干眼。但是这个诊断为干眼还没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医疗啊越来越往精准医疗的方向进展了，我们给你下一个干眼症的诊断，用哪些药呢？做哪些治疗呢？你没有一个指向性的一个方向，所以

0: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6: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5: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啦。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

0: 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家。
1: 俺搬下来了以后嘛，生活改善好多，儿读书也方便，老人啊想买菜呀、进医院呐、买点药盐啊，都方便，那还是比以前好好多的。
0: 桑植县纪委副书记陈小岩。
2: 我们坚持解决一案治理一片，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对全县23个乡镇开展涉农趴窝资金专项整治，系统破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的堵点难点。
0: 2024年以来，桑植县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累计监督推动发放涉农趴窝资金3200多万元，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治理成果。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16号下午，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成果发布，多项指标创下历届之最。峰会期间成功签约41个产学研合作项目，总投资55.4亿元，覆盖北斗芯片研发、时空数据交易、海外合作推广等前沿领域。特别是签约国际合作项目4个，总投资14.5亿元，创历史新高。想找工作的朋友注意了，智慧潇湘才去湖南2026年秋季综合专场招聘活动长沙站明天将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截至目前，确定全省285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面向省内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9061个就业岗位，覆盖理工、经管、文学、法律、艺术等专业方向。15号，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湖南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将接续开展10大系列药品安全科普活动，依托地铁科普阵地、电台直播访谈、科普三进、检验实验室开放、普法宣讲、原创科普展等多元载体，全方位沉浸式普及良品一线安全知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药品安全的获得感、幸福感。记者也带赴了一方百姓，基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提供20多个本地就业岗位。村民赵爱花长期在基地务工，从事管户采摘工作，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蓝山县所城镇高粱头村村民赵爱花：
6: 我是附近的村民，今年到基地做事，白天过来摘果子，下午再往那回去带小孩子，就近就业蛮好嘞，可以多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
0: 近年来，依托本地山地资源禀赋，所城镇高粱头村深耕特色山野果产业，以仿生态种植保障果品品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探索出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子。中秋将至，月饼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邵阳洞口经开区湖南果饼世家创新制造产业园内，13条智能化月饼生产线全速运转，揉制馅料、压模成型、隧道烘烤、冷却包装各道工序有序推进，车间里饼香四溢，工人们紧盯设备运行状态，对雪峰蜜橘馅料进行调配检测。企业深挖本地农产资源，将雪峰蜜橘果肉经过清洗、熬煮、提纯，加工成特色月饼馅料，保留蜜橘清甜果香，兼顾传统月饼口感。推出的雪峰蜜橘月饼一经面世，便受到市场青睐。除线下商超门店订货之外，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产品销往省内及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多地市场。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是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